Hello and welcome to Chinese Voice Outlet on Radio Outlet 101.5 FM, the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writing stories in Radio Outlet. I'm Leo and I will be spending the next hour with you. In today's program, we will share some wonderful music and bring you the latest news from the Outlet Asian community. So sit back, relax, and enjoy the show. The program will be conducted in Chinese. Stay tuned.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日星期四的晚上，阿德莱德今天的天气可以说是相当舒服，气温明显也暖和了起来。经历了前一段时间忽冷忽热的春季天气之后，今天终于让人真实地感受到了一点春暖花开的味道。白天阳光很好，走在外边也不再需要把外套裹得那么紧。到了晚上，空气里虽然还有一点清冷，但已经不像之前那么凉了。这样的温度刚刚好，合适吃完晚饭出去走一走，吹吹晚风，看看这个季节的阿德莱德。十月已经进入了第二周，白天越来越长，天气也正在一步一步地向夏天靠近。这个时候的南澳总让人觉得

最后一个季度，回头看看2026年已经走过了大半，而接下来的几个月还有更多的事情值得期待。如果您正在开车回家，欢迎您一路和我们同行。如果您已经在家里放松了下来，也不妨打开窗，让今晚温和的空气进来一点，再配上一段喜欢的音乐，好好享受这个舒服的春夜。首先又为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eo。 先来介绍今天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嘉宾朋友某某。在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我将为我们阿德莱德的华人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互动方式。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对于我们

0: 感谢您持续锁定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是主持人 Leo。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采访今天我们的嘉宾朋友 Momo。 那从现在开始采访，我们首先来问让 Momo 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omo。
0: 那我想问 Momo 的家乡是来自哪里？
1: 我是杭州人。
0: 我是杭州人。那么现在想到杭州，

0: 梗了，就推荐他们什么必胜客啊、肯德基啊，反正我觉得确实挺容易踩雷的。
1: 就是说现在想到杭州其实最最主要的还就是这个就是你现在想到杭州其实必胜客、肯德基之类的味道好像还行，
0: 对，它至少很标准化、模板化一点，就不会让你太失望。
1: 那除了笋之外，平时在杭州还有什么特别想念的东西吗？
0: 特别想念的，可能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吧。因为以前在杭州的时候，就是晚上比如说吃完饭，哎，就会骑车去西湖边啊溜一圈，就逛一逛这样。
1: 晚上吃完饭会骑车去西湖边溜一圈，那这的话就暴露了某某其实家离西湖很近啊。
0: 那也没有，那没有的，那还是要骑一段路的。
1: 啊，还要骑一段路。
0: 对对对，还是得骑一段路的。
1: 然后晚上去西湖边溜一溜，到了冬天的时候，其实晚上的西湖是很好看的，尤其是有一年我冬天到了西湖，刚好那一天下雪。那个雪呢，虽然在地上它积不住，但是呢它可以看到天空中飘下来的雪花，你落在衣服上还是有雪花的样式的。然后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冲到断桥那边去。
0: 嗯，是的，就是下雪对于杭州来说还其实还挺难得的，因为其实杭州一年也下不了几天雪，然后基本上一下雪大家都会往西湖边跑，然后就拍那种断桥啊什么的，断桥残雪。
1: 嗯，那接下来就是说要问到某某的大学的时候呢，读的是什么专业呢？
0: 我大学学的是新闻。
1: 为什么会选择新闻学这个专业？其实新闻学跟我算是，算是同行。对
0: 对，就是，哎，那个时候还算是有新闻理想的。
1: 你那个时候是喜欢读书吗？还是喜欢看新闻报道啊？
0: 哎，都有。我首先就是我从小到大我特别喜欢看报纸。
1: 喜欢看报纸？
0: 对，我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情先把今天报纸摊开，然后过一遍今天的新闻什么的。
1: 喜欢看什么样的类型的新闻？
0: 都可以，就是民生新闻啊，那种什么消费类啊、时尚类啊都可以。
1: 消费类、时尚类的新闻、民生新闻都愿意去看。
0: 嗯，对。
1: 所以你觉得是不是以前是有一种新闻理想，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事实我能够帮忙报道出去。
0: 对对对，尤其是就是高中那会儿还看了很多有点类似于新闻纪录片那种，
1: 看新闻纪录片的那种。
0: 对对 对, 对，然后就是一般都就是记者不都会去暗访嘛，去什么地方暗访，然后哎把他们这个犯罪违法的行为
1: 拍下来，焦点访谈了什么正义说法了之类的，
0: 差不多差不多。
1: 嗯，啊，你觉得记者很棒，然后你就想要说，
0: 对，就是，
1: 如果是学新闻不错，
0: 对，特别有正义感的一个职业。
1: 那你在大学学了新闻之后，你觉得跟你想象的有什么差距吗？
0: 还是有一点，这个滤镜有一点碎的。
1: 为什么呢？滤镜碎掉了。
0: 对，就是因为你发现其实还是有挺多限制的，也不是说你想怎么样报道，就比如说这个事实是这样的，但是你可能最后发布出来的吧，不一定就是百分之百能还原。
1: 嗯，不一定是100%可以还原这件事情。
0: 对。
1: 那你觉得就是说在你现在再回想起来，在读新闻学的这部分，你觉得新闻在中国国内好不好就业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上一个月采访了另外的一个华人的留学生，他在国内本科呢，他也是读的新闻学啊，也是属于咱们这个传媒学院内部的这种。然后呢，他说他出国读书的一个本质的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新闻学，甚至我学的广电，甚至其他另外一个人学了广告，还有另外一个人学了公关，无论他学了什么，他认为在国内的就业市场是非常窄的。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看时间，还有你所在这个城市。
1: 嗯，
0: 啊，就回到我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我觉得新闻还是挺好找工作的。
1: 你觉得新闻还是很好找工作的？
0: 因为它其实就业不窄哎，所有文科类的，比如说你要去考公也行，然后呢，你像我那个时候，我们同学基本上要么是去考公，要么就是去公关公司、广告公司，或者就是进报社啊、电视台啊，
1: 就会好一点，
0: 都有。
1: 那你为什么没有？你刚才说在国内你觉得还是蛮好就业的，但是为什么最后默默会选择来到这个国外去读书，而没有选择留在国内就业呢？ 哎，那个时候就不想工作，不想那么快工作。你是有这种逃避性的心理，就觉得说是啊，我大学毕业了，我就要迈入社会，进入职场，我不想工作，我就想出去走一走，读着书。对，不是说逃避吧，但反正就是这个读研肯定是一直是在我的计划里的。那读研这件事情为什么没有选择在国内考研，而是选择了出国读书？ 说有一说一啊，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哎，我给好多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嘉宾都讲过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我把留学生呢分为几种不同的留学生。那有一种留学生呢，我一直称他们为小留学生。什么是小留学生呢？就是你从本科甚至中学就来国外读书的这一类型，我称为是小留学生。还有一种留学生呢，是像我们这种留学生，就是比方说国内 本科毕业了之后才出国的这一类型，而我又跟我们这一类型的留学生呢更有共同话题一点，因为我们都是经历过国内的高考，经历了国内的大学四年，然后才出国的。所以当时呢有一说一，就是我那个专业很多的朋友都是在没毕业大二大三的时候开始准备考研，每天晚上都往教室里去。
0: 太卷了吧你们。太卷了，
1: 他大三的时候他们就去<笑> 每天晚上在那里复习，然后到了大四要毕业的时候是考研嘛，然后考研了之后呢，然后再衔接他的大学，是这样。还有我的朋友考不上研，然后呢又毕业了之后呢，又留在就是附近租了个房子继续备战考研，然后又考了一年才考上的。所以当时国内考研是很卷，所以这是你不在国内考研选择出国读书的原因吗？
0: 这倒不是，因为难道是因为 我不知道，我自己感觉我们那个时候考研不像现在是这么大众的一个选择，就是我当时我们专业来说，考研还是比较小众的，可能就三分之一不到的人会选择考研。然后三分之一已经很多了，三分之一不到，三分之一不到。现在肯定远远不止。
1: 现在我都没有接触过国内高校，现在也不知道考研的是不是变更多了，因为现在我觉得大学学历已经不值钱。
0: 现在属于大家一进去就开始备战考研。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大三，差不多我看了我同学就是大三开始准备，是这样。
1: 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考研绝对不是大家的第一选择，还是比毕业了之后就去找工作呀之类的更多，是吗？
0: 对，那个时候好像就直接就业的会比较多一点。
1: 因为我们属于基本上算是同专业，基本上算是同专业。为什么？因为这么说，我上大学的时候广电班跟新闻班两个班只有个别的两三个课不一样，剩下的课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那你就是说按照你现在的 看你现在的大学同学们，在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媒体行业的多吗？很少，很少，对吧？
0: 少之又少，都转行了，
1: 都转行了，<笑>
0: 纷纷考公考编。
1: 有一些考公了，有一些呢，就是进国企了，还有一些呢，就是在从事一些其他方面的工作，对不对？但是正儿八经做媒体的其实很少了。 对，或者就是在体制里做这种媒体岗位的也还是有挺多的，就是什么宣传岗啊这种。这个问题我还真研究过，就是在三四个月之前吧，我认真的对着我们班的化名册数了一下，现在真正意义上我们班总共46个人，真正意义上纯纯的媒体人在做媒体的总共7人。 其实不算少也不算多，就7人是真正在做媒体。比方说海南日报，比方说爱奇艺，比方说湖南卫视，还有一个是在中国经济报，就是像这样的纯媒体人7个，加上我呢，我算半个，就7着半了，剩下的就没有了。对，所以确实是这也是现状，就是说媒体的学生在国内毕业了之后，很多确实是不从事媒体相关的工作。 那Jessica
0: 为什么选择去到澳洲来读书呢？为什么考虑出国读书？其实这个事儿就是我本来也没有想来澳洲，我一开始其实打算是去香港读研，
1: 最开始考虑去香港。
0: 对对对，然后呢，我之所以来澳洲纯粹是因为我对象。
1: 啊，因为你对象要来澳洲。<笑>
0: 他那时候已经在澳洲了。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来到澳洲了。对，然后因为谈恋爱所以你打算来澳洲读书。对啊，是这个原因。对，那我接下来的问题我好像都没有必要问了，就是我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对象来澳洲读书，你们为什么选择阿德莱德？那你其实不需要问你了，因为你对象在阿德莱德。对，因为他已经在阿德了，然后想说就别异地了吧，就是好不容易两个人都在澳洲。对，那阿德能选择的学校就选择了阿大。
1: 对，那选择了阿大之后呢，在阿大读了什么专业？读的翻译，翻译与跨文化。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其实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已经聊过了，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因为阿大没有，实在是阿大的文科专业真的非常的少。你其实还是想选择一个跟媒体相关的？
0: 对，我其实那时候看两个专业，我另外看了一个专业是博物馆策展学，但我觉得那个专业可能出来
1: 更难找工作，好像更小众，更小众一点。确实更小众，因为我后来毕业典礼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专业我们那届毕业的只有两个人。那也就是说，当时你自己认为就是说，翻译与跨文化跟媒体还是有点关。其实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我刚才也聊了，我认为说是翻译与跨文化交流。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跟 communication
0: 是有关联的，所以某种程度上可能跟媒体有点关系。对，就觉得它还是能搭上一点边。对，
1: 具体学什么？
0: 具体啊，其实一部分的课，一半的课就是翻译咯，翻译的课程，然后另外一半呢就可能涉及到一些中澳文化差异啊。 对，就是这，对对对，我们会上这种课。实际上还是跟媒体有不少关系。对对，我想知道这个课程在阿大这边，华人留学生多吗？就是选择这种小众专业的。其实不多，我们专业，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不同入学时间的人都会上同一门课嘛。
1: 就在好几波入学的人都选择同一门课的情况下，一门课最多也就不超过20个人。不超过20个人，一般就是一节课大概就10个人出头这样子。那整体人都很少。
0: 对，主要的学生不都是华人吗？对吧？那在这个留学的时候呢，你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想去香港留学，后来呢选择来到澳洲读书，你觉得留学的这个大学生活，跟你想象中的一不一样？差不太多，其实，因为我其实之前对这个留学生活也没有做过多的设想，说实话，然后我只是。
1: 哎，来了以后发现，可能觉得比我想象中还要再水一点，比想象中的是有多水啊？
0: 我不知道哎，我觉得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容易，可能不是每一门课都是那么容易过吧。
1: 以前的时候呢，在国内就听闻一种国外的大学呢，那是宽进严出，是吧？
0: 宽进严出，然后来了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
1: 好像也没有宽进严出，
0: 就宽进宽出了。
1: 你觉得留学的，因为在澳洲读研留学的这几年，有没有什么对你人生有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比方说自己，就比方说离开家乡，离开国内，然后在澳洲读书，你觉得在你的人生啊，在你的性格上，对你的为人处事，或者是自己照顾自己的这种方面，有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变化？首先一个肯定是更独立了，因为在这里基本上就是
0: 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决定嘛。
1: 包括衣食住行啊，各个方面就可以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挺好的，我觉得。以前的时候，刚才没有问，您的本科也是在杭州？
0: 是在宁波。
1: 在宁波，那差不多。那其实如果是到宁波也好，在杭州也罢，那其实离家都很近嘛。对，离家都很近，所以 从宁波到杭州的高铁经过绍兴，没多久一2小时就到了，是不是？所以离家都很近，那一下走到这么远的地方，确实会让这个独立性会好很多，对吧？
0: 是的。
1: 那当时选择出国读书的时候，就是当时你最开始说要去香港读书，后来选择去澳洲，你的爸爸妈妈表示支持吗？家人？
0: 还算比较支持，只不过就是一开始说是要去香港，但其实 那时候没有告诉他们我就是已经有对象了那件事儿，然后突然跟他们说
1: 我要去澳洲，
0: 对，我不去香港，我要去澳洲了，他们还是蛮错愕的。
1: 错愕。
0: 对，
1: 然后呢，那你用什么理由决定让他们接受你去澳洲这件事儿？
0: 就是如实说了呀，就是，
1: 如实说啊，哦嗯，他们虽然错愕，但是我如实的告诉他们，嗯，我其实是有一个对象，
0: 对，
1: 然后我想要去澳洲，
0: 对，
1: 他们就表示接受了。
0: 对，
1: 嗯，这样很不错。那最开始的时候到了澳洲，因为刚才你也说了您的对象呢是已经来到了阿德莱德，所以其实实际上不像很多留学生，我记得我当年第一天来澳洲的时候，我第一天来澳洲的时候，当时我的朋友在我出发的前一天，他问我，十年前，出发的前一天，他问我，他说自己一个人到澳洲行不行？有没有认识的人？
0: 嗯，
1: 我说，首先学校在哪里报到我不知道，租的房子是什么样的房子我也不知道。然后呢，到了澳洲之后呢，澳洲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还是不知道。
0: 嗯，
1: 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嗯，所有的一切都是未知的，我就拉了个行李箱就过来了。
0: 嗯，
1: 然后到了之后呢，第一天我要办电话卡。对吧，我要办是银行卡，
0: 嗯
1: 啊，这可能留学生都差不多吧，办电话卡，办银行卡，办这些东西，把这些东西开户。当时迷迷糊糊的什么也不知道，然后呢就到了这个银行，然后就告诉他说我要办银行卡，我说我是新来要上学的，
0: 嗯，
1: 然后呢他当时还给了我准备了一张中文的纸，说如果您的父母就是 Commonwealth 特别好在墨尔本，然后如果您的父母对想要给您寄钱，可以把如下的信息给到国内的银行，拍张照还是中文的，
0: 嗯，
1: 然后就是这样特别贴心，然后但是全部都是自己摸索的。但是我觉得您来了之后呢就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毕竟对象已经在这儿了嘛，是吧？
0: 对，
1: 他来了多久了？当时
0: 他比我提早来大半年吧，
1: 大半年。那其实他已经把这些东西都已经 settle 好了嘛，是吧？
0: 对，基本上是。所以我就来了以后还挺顺利的，因为没有遇到什么特别困难的事儿。
1: 那对呀，因为有他已经提前来铺好路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什么时候决定毕业了之后要留在澳洲长期生活的，是他决定的还是你决定的？
0: 应该是我们俩共同决定的吧。
1: 为什么有这种决定呢？
0: 其实一切都是，我只能说顺其自然，我就是一个非常顺其自然的，就那个时候也没有说毕业了就一定要留在澳洲，就是
1: 你觉得回国也行，留在澳洲也行，
0: 对，都可以，只不过那个时候刚好有工签嘛，那就先用着呗。
1: 啊，就是说那个时候正好有485，哎，那485不用白不用，就先申请了，申请了之后呢就在这边先找工作，先留下来待着。
0: 对，
1: 那后来什么时候决定要办这个移民，要留正儿八经长时间居住在澳洲？
0: 嗯，可能是，哎，其实就是一步一步就这么顺下来了，就是你拿到工签以后找工作，找到工作以后呢你就递周单，递完周单以后呢邀请就下了，邀请下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递的周单是对你居住的时间是有要求的嘛，
1: 嗯，
0: 就是要求你住五年里面住满三年，我印象中是，对，然后你就住了嘛，住完三年以后就觉得啊，好像这边生活确实挺不错的，
1: 你越来越喜欢这里的生活了。
0: 对对对对对，就是挺习惯的。
1: 那现在再看起来是你更愿意留在澳洲，还是你对象更愿意留在澳洲？
0: 嗯，可能是我猜啊。
1: 就是你更愿意留在澳洲。
0: 对，
1: 那你决定要长时间居住在澳洲的话呢，嗯，给家里说，家里是不是表示很支持的，是吗？
0: 对，
1: 他们
0: 是支持我留在澳洲的。嗯，他们觉得就是可能在澳洲就是各方面环境也好啊，什么机会也好啊，就包括我自己个人生活上，他们觉得我可能留在澳洲也会生活得更开心吧。
1: 嗯，他们不希望在国内那么卷，压力那么大。
0: 对对对，
1: 所以还是很体谅你的。
0: 嗯
1: 嗯，没错。那接下来想问到就是说，就有没有一个瞬间你觉得留在澳洲很值得？
0: 嗯，挺多瞬间的其实。
1: 嗯，
0: 对，就是我就是一个特别喜欢看日落的人。然后每次在海边看到那个日落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地方待着还挺好的。
1: 喜欢看日落，雷峰塔那里不是也能看吗？
0: 啊，没有没有，你杭州雾霾很重的，看不到，
1: 看不到。 出太阳的机会太少。
0: 对，就是对杭州那个雾霾，就是确实一年中占比还挺
1: 你想要等着日落，成要等好几周才能有一个机会。
0: 对，
1: 所以每次看日落的时候你觉得值得。
0: 嗯，
1: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时候你觉得很不错，就是说觉得说澳洲的生活你选对了，有这种感觉？
0: 比如说周末出去玩，就是比如你开一个车从我们家出发，开个20分钟你可能就到山里了。
1: 你喜欢去山里？
0: 嗯，或者去开20分钟你可能又开到海边了，就这种时候你就觉得很爽。
1: 所以你和你对象是比较喜欢亲近大自然的是吗？
0: 对对对。
1: 那你们喜欢徒步，喜欢郊游，还是喜欢露营？
0: 都有都有，就比较喜欢户外吧，就徒步、郊游、露营都挺喜欢的。我们基本上周末天气好的情况下基本上都会出去走一走。
1: 那有没有什么时候你觉得就是说你觉得阿德莱德对你来而言跟其他的几个澳洲城市比起来它有什么好处和坏处呢？
0: 好处就是我刚刚说的它很小嘛，就是你去哪儿都很方便。 然后不太会堵车，当然现在你堵车也开始渐渐有一点了。对，就之前就觉得阿德是一个生活特别方便的地方。嗯，
1: 就阿德生活是比较方便的。
0: 对，总体上还是挺宜居的。
1: 那你觉得阿德有什么跟其他城市比起来不太好的地方？
0: 就是可能就是文化娱乐活动会稍微无聊一点
1: 啊。这是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好像就提到的一个点是吧，就是说我们说啊，我们刚才说什么，说阿德没有什么演唱会啊之类的机会。
0: 对，没有演唱会，然后没有什么音乐剧什么的。就一般演唱会公布城市嘛，就是公布3个肯定没有阿德，公布4个一般也没有阿德。
1: 公布5个还有一线机会是吧？
0: 是这样的。
1: 没错。那来到澳洲之后呢，你觉得就是说阿德莱德，就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说是搬到其他的城市，或者你们就觉得说是在阿德莱德生活是比较合适的？
0: 我们觉得都可以，其实我们俩都保留那种开放态度，就觉得就是澳洲前5大城市吧，哪一个都可以。就是每个城市各有优缺点，其实我们都可以接受。
1: 有问题，你和你对象分别喜欢哪个澳洲城市更多一点？
0: 他最喜欢的城市可能是悉尼。
1: 为什么？
0: 气候。因为他是一个花粉过敏非常严重的人。就是墨尔本
1: 花粉症很严重。
0: 对对，墨尔本他不太行。然后布里斯班他可能也觉得 OK， 因为布里斯班花粉症也不严重。对，
1: 他想要去一个没有花粉的地
0: 方。对，他想去一个没有花粉症的地方。
1: 嗯，那你呢？
0: 我可能会比较倾向于墨尔本吧。
1: 为什么？
0: 因为墨尔本气候跟杭州有一点点像，就是比较那种阴阴冷冷湿湿的那种感觉
1: 啊。你觉得跟杭州的气候？但是墨尔本的冬天其实实际上是比杭州的啊，我觉得差不多。但是我感觉墨尔本的夏天没有杭州夏天那么热
0: 啊。对啊，
1: 杭州的那个夏天真的是受不了，真是受不了。我有一年在杭州，应该是2014年那一年，在杭州的夏天7月份的时候，然后我是在，对，我应该还不是在杭州，我在临安，是有一个地方叫临安吗？
0: 啊、对对对，
1: 在临安附近，那时候37度，然后我打开车门的那一瞬间，我发现说是什么传统四大火炉弱爆了，这真是太恐怖了，就完全无法喘气的那种热。
0: 就是我太多年没有在夏天回过杭州，然后去年还有前年夏天回杭州，其实也不是夏天，都是夏天的尾巴了，9月份，我受不了，我都无法忍受，我就无法想象我之前那么多年我是怎么度过的夏天。
1: 没错，
0: 太可怕了。
1: 接下来呢，要问到某某刚才说到的一个点，就是说你的兴趣爱好，你和你对象平时喜欢去郊游啊，去露营啊，去徒步。那如果说是有，因为我刚才说到说是有听众朋友，他是，最近呢是有计划从外州要来阿德莱德旅游，来玩一下。那有没有什么你们自己去徒步啊，去露营的地方，你们会认为非常好，非常值得一去的？
0: 如果是阿德周边的话呢，我会比较喜欢南边那个 Deep Crack 的国家公园。 那边有一条徒步道，
1: 大概要走多久？
0: 其实还好啊，他走的倒不是时间很久，往返可能两个小时，
1: 往返两个小时、嗯、开过去的话好像也不远了，一小时
0: 开过去一个多小时，对，一个多小时。然后他就是他这条徒步道就是从山顶一直往下走走走走到海边，
1: 嗯
0: 嗯，
1: 然后再从海边走回来，
0: 对，
1: 原路返回吗？
0: 对，原路返回。那、嗯、你也可以走一个 circle 了，都可以。对，然后这条路我觉得应该是阿德目前我走过最好看的一条徒步路了，
1: 南边的 Deep Crook。
0: 对，
1: 好，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地方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因为刚才有一个听众朋友给我留言，他说您好，我下周要考虑前往阿德莱德进行一个周末的旅游。
0: 如果说哦，如果他只有周末两天时间的话呢，那我就不能给他推荐我非常喜欢的南澳的一条。
1: 你可以给我推荐一下非常喜欢南澳一条哪一条路？
0: 就是弗林德斯 Range， 你知道吗？
1: 嗯，知道，就是北边。
0: 对对对，北边、嗯、就开过去大概五个多小时。
1: 嗯，
0: 那个国家公园，嗯，我前两天又去了一次。
1: 前两天又去了一次。
0: 对对，然后这次我们是住在一个牧羊农场里。
1: 那你们开到北边去，就是开到 Flinders Range 去之后呢，这个路线是怎么走呢？
0: 它国家公园里面的路线其实就那么几条、
1: 嗯、
0: 就是走它最经典的那条观景的路线就可以了。
1: 走最经典的观景路线就可以去转一圈。
0: 嗯，
1: 你觉得那里为什么好看？
0: 因为它跟南澳其他地方特别不一样，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南澳就是基本上你阿德开出去了就是大平原，
1: 嗯
0: 嗯，要么就是海岸，就是都有点看厌了。但是你看到那个地方呢，你就会看到荒漠里的一些山脉、
1: 哦、像新疆是吧，类似于，
0: 对，有一点类似于像新疆。它那个山脉是连绵起伏的，
1: 嗯，
0: 然后最近我之前去 Flinders Range 它都是可能都是枯水期吧，就没有什么草，都是红色的那些土地。然后我这一次去，哇，第一次看到这么绿的弗林德斯山，然后开满了野花，非常好看。
1: 开满了野花的弗林德斯山。
0: 对。
1: 但是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他往返的话呢，就得一天的时间，貌似听起来不太靠谱。
0: 对，周末肯定不行。这个地方起码，对，我们是小长假，我们三天一个往返。嗯。
1: 三天一个往返的话是比较不错的。如果是周末的话，好像去 Flinders Range 就有点远了。
0: 对，周末如果他喜欢喝酒的话，可以去那个北边的
1: 有一些酒庄啊之类的，
0: 对对对，
1: 比较好看一点。嗯。那接下来呢，我就想问到默默，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在澳洲生活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歧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十一月份要进行一个歧视的一个多元文化宣传，
0: 嗯，
1: 就是关于说是我们华人如何在澳大利亚的社区中反对歧视，以及如何去面对歧视，保持一个正常良好的心态。
0: 嗯，
1: 我们现在正在预热这个专题，就十一月份的有一个专题会一直在做反歧视这样的一个说法。
0: 嗯，
1: 那在澳洲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歧视类的行为？
0: 就我没有遇到过那种明面上的。
1: 嗯，那你遇到过什么
0: 直怼你脸的那种歧视？
1: 嗯，
0: 我就是可能会遇到一些我隐隐觉得他是不是可能因为我的国籍什么的就对我有一些区别对待。
1: 说说看。嗯，
0: 就比如说在有一次在机场吧，就是那个不是现在都自助值机嘛，
1: 嗯，
0: 对，然后我自助值机我的护照一插进去，然后那个机子就提示不行，就有问题，让我去找工作人员。
1: 嗯，
0: 然后我就去找工作人员了嘛，然后我就在那边排队，然后我也就是排的挺久了，排了十分钟吧。
1: 嗯，
0: 然后他先处理了我前面的一个人，哎，然后又处理了我后面一个人的问题。
1: 他就不处理你的问题？
0: 对，我就是跟他说了一下我这个机子上扫不了护照什么的，他就看了一眼，然后就也没说什么，他反正就先处理完我后面人的问题以后，然后再来处理我的问题。我那时候就觉得心里有点不舒服。
1: 他，那你当时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其实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遇到有一些情况的时候呢，可以，嗯，像这种情况你觉得应该怎么处理呢？某某，你觉得
0: 怎么处理？其实你也很难，
1: 很难处理，像这种情况是很难处理的。
0: 对，因为这种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个什么具体什么原因掠过你，是吧？说不定人家可能，嗯，哦，可能是后面那个旅客更紧急呢，也是有可能吧。
1: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你觉得隐性歧视的地方？
0: 嗯，哦，还有一个 就是我出去玩，就我们有时候去一些偏远地区吧，就偏远地区小镇上，可能很难有华人的那个，基本上那个小镇上可能不太会华人。然后有一次我在那边拍照，就来了一个老头，然后他就问我们是从哪来的，我就说我是从阿德开车过来，然后他就问出，继续追问说，我说你就是 originally
1: 你是从哪里来的，这个OK啊，我觉得这不算歧视吧，但是后来我发现就是很多人都被这样问过，都被这么问过，而且不仅是，不仅是，然后当我说出就是我是从中国来了以后，他就说啊，那你一定非常喜欢这边的生活吧，什么什么，反正就是挺有优越感的，我觉得他们这种问题我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一下，非常有意思，就是有的时候<笑> 我也会问白人，你originally来自哪里，我也会直接问他，然后他会告诉，如果因为我以前不具备这种攻击性，后来我发现呢，有一些人他们就喜欢问这个问题，然后问这个问题呢，他们可能没有恶意，就比方说我在墨尔本有一个西班牙的朋友，他的口音呢，一听你的英语口音，他就不是正常的澳洲口音，所以呢，他就会一直被澳洲的本地人问，你来自哪里，他说我来自墨尔本的哪一个区，我说我来自墨尔本的 South Sierra， 他说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最开始来自于哪里，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我也会这么去问别人，就是如果我听上去他不是那种老的 OZ 的那种口音的时候，我也会问你，我最初最初你到底从哪里来，他说我出生在这儿，但是我爸爸妈妈是欧洲的移民，他们来自哪一个国家，他会给我讲。
0: OK，
1: 对，所以其实所有人都是外来人，所以我觉得我们无论是新移民还是留学生朋友，其实对这件事情，没有必要觉得自己是外来者，因为我认为他们所有人，你要说你是 original OK 的，是吧？你要说你是，对吧？你要说你来自托雷斯海峡，那 OK 的，那你要说你是来最开始你的爷爷辈来自于英国，还是你的爸爸妈妈辈来自于希腊？ 不重要，都是一样，
0: 澳洲反正大家所有人都是移民，其实也没啥。
1: 对啊，我在莫纳什读书的时候还有那种贴脸开大的，我一直以为是歧视，是什么呢？就那个时候呢，我是到了澳洲的第二周买的车，我没有车的时候呢，我自己会走路去上学，我走多久呢？走35分钟，我走了2周，我发现不行，就是你35分钟走过去，40分钟走回来，夏天的时候还会热，
0: 对啊，夏天很，
1: 这样走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往返走路的时间就超过了1个小时，而我是一个麦当劳在马路对面我都想开车去的人，我都需要在前面绕一个弯我才回来去买麦当劳的人，我认为没有办法，所以我来到莫纳什的第二周我就买了车。那我买了车之后呢，我发现生活便利了很多，但我买车之前有另外一个原因也直接导致我买车，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在，
0: 对啊，夏天很，
1: 这样走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往返走路的时间就超过了1个小时，而我是一个麦当劳在马路对面我都想开车去的人，我都需要在前面绕一个弯我才回来去买麦当劳的人，我认为没有办法，所以我来到莫纳什的第二周我就买了车。

0: 一个鸡蛋扔在了我的身上，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一定要买辆车，我觉得神经病太多了。我是我这么想的，你觉得这是不是贴脸歧视？但是我一直以为是贴脸歧视，
1: 但这个不一定是歧视，我觉得他有可能只是单纯的他觉得他不想等那个红灯嘛，那就很烦。你
2: get
0: 到了，就是路怒那种。这件事情后来还真有反转。反转是什么呢？就是我在莫纳什上学的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学期，
2: 我们班呢有就是我那门课啊有一个 local 的同学，土生土长的 Mornington 人，就是墨尔本的 Mornington， 土生土长的 Mornington 人。我问他最开始来自哪里，他说在他知道的曾爷爷那一辈开始就在 Mornington 土生土长的澳洲人。然后呢，我告诉他说我被扔鸡蛋这件事情，然后他给我看了他三周前的照片，
0: 太不能了，他说这不是歧视，我感觉是墨尔本人这个怒怒这样子比较严重。他说这不是针对留学生或者针对华人的歧视，这个就是他无差别攻击。对，所以这个我一直以为，我最开始一直以为是贴脸歧视我，后来我发现并不是。那当然这些直观上的我们能够直接判断出来，但是有些隐性上的像刚才某某提到的那些比较难。对，
1: 你只是觉得不舒服嘛，但是
0: 确实你也很难就是怎么说去处理它什么的。
2: 没错，那你现在对你自己的生活状态有没有什么特别满意的点？就是你觉得，我觉得生活状态就是怎么说呢，还挺自在的，现在处于一个，自在的点是来自于，你觉得就是说想吃什么能吃得到，想喝什么能喝得到，想玩什么能玩得了。
1: 对，就一方面呢就是享受了这种比较自在生活，另一方面呢也远离了一些来自国内的一些世俗的压力啊什么的。就比方说如果在国内生活的话，三天两头比方说家里要去见见家里人呢，要走走亲戚啊，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交集会比较麻烦，是吗？对。
0: 就这边因为大家就是人与人之间大家边界感会比较强嘛，但如果在国内的话就是肯定没有这么好的边界感，就三天两头可能就要来。就是你还是比较希望在你的生活中就是跟人与人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会更好一点。对，是的，我觉得这样就很舒服。那你们的生活中除了平时去户外之外，
2: 我感觉你会不会因为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提到的你学新闻，你刚才也说了你喜欢读新闻，那如果说是你们俩平时在日常的相处中，你们平时会不会比方说你自己喜欢独处吗，还是喜欢跟朋友一起待在一起吧？大部分时间我是享受独处的。那你独处的时候会干什么？
0: 哎呀，能干事太多了，什么不能干呀？就我也可以一个人出去旅游啊，然后比如说一个人做做烘焙啊，然后撸撸猫啊，打扫打扫房间啊。
2: 你不会觉得无聊？你觉得自己独处还是很享受？
0: 我觉得很爽，非常爽，就是很自在。就我是属于可能隔一段时间我就要自己一个人出去旅游一下的
2: 那种感觉，我是觉得一个人旅游特别开心。你喜欢自己一个人出去走一走玩一玩？
0: 对对对，就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觉得特别自在。
2: 那你现在回想起来，就是说你觉得自己在澳洲生活到现在，你觉得这给你人生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未来的规划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划呢？就是说你们考虑说是要长期在澳洲生活，或者说是你未来有没有什么一个长远的计划？
0: 对你们两个人，问出了一个这么像家里家长会问出来的一个问题。其实没有什么说太远的规划，但是我反正始终是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吧，也没有说就是说我们可能以后一直会待在阿德啊，或者说一定要定死在某个城市甚至是某个国家，都不一定，我觉得。
2: 会不会有一天你们在阿德玩腻了，就比方说户外，比方说去自驾去到的地方呢，其实来来回回你 Flinders Range 你去了一次车，你去了两次车，你去五次，你会不会觉得无聊？其实还好，就是这种，因为我觉得大自然其实你不会觉得它很无聊，因为每个季节啊，时间去了也不一样，对，就是时间不一样，季节不一样，然后每次给你的那种
0: 感受体验其实也不太一样。

0: 对，这个倒还好，我倒不会觉得这种会太厌倦，我只是觉得可能也是看以后如果有更好的机会啊，或者有一些好的机遇啊，说不定就去别的地方，说不定一狠心啊就决定离开这里。对，所以可能你们俩是那种
1: 会有一个规划的那种人，就比方说我规划今年我需要做完什么什么什么事儿
0: 啊，绝对没有，明年怎么样，绝对没有，你们是没有规划的，就决定说啊临时决定走就走了。对，就是因为确实我们俩现在状态是属于可以说走就走的那种状态，就没有那种，就不像别人什么有小孩啊，你可能考虑的事儿还复杂一点。
1: 我们就只有一个猫，对吧？带上猫，我们只要带上猫，我们就可以去任何地方。对，如果说是能带上猫的话，就可以，可能一瞬间你们就决定啊，我觉得阿德莱德可能生活没有那个地方更好，你们可能一瞬间就决定要搬。嗯，也是有可能的。对。所以随意性还是很强的。对。好，那最后呢，就是说。
0: 我觉得莱阿德留学看你的目的吧，就是看你到底是不是适合留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如果要来阿德莱德留学的话，作为家长需不需要对孩子的整个安全或者对他的生活进行操心，会不会放心？有没有什么需要寄给我们留学生家长的话？我觉得莱阿德留学看你的目的吧，就是看你到底是想要留下来还是说你只是想要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学历。我现在比较倾向于说，如果你是想要偏镀金类的，莱阿德性价比不高，实话实说。对，因为这排名确实摆在那儿，就是不如那个悉尼墨尔本这些学校排名高，而且就其实学费也差不了多少钱，就确实性价比不高。如果是镀金角度，如果是移民角度呢，阿德还目前还算是一个
1: 合适的一个，但其实现在也不好说，因为现在澳洲移民政策确实也就可能只能说是相对还可以，相对悉尼墨尔本来说可能它还有一点优势。对，
0: 就是说如果说是你不想要去到比方说塔州啊、维领地那么偏远，那你想让孩子在澳洲生活，不会到那么远的地方，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有相对好的，
1: 有一些移民的可能且能享受一部分大城市生活的感觉。
0: 阿德莱德还是比较合适的。对，那孩子来到阿德莱德读书有没有什么安全或者说是生活方面你觉得需不需要为他们操心什么，或者要给他们提醒些什么？安全的话，我觉得阿德白天其实还行，晚上就是
1: city 可能治安就稍微差一点。然后呢，我觉得留学生还现在还是挺容易被诈骗的，就是电诈啊，电诈。我之前以为就是
0: 没有这么多人会被骗，后来发现确实还挺多人被骗的。确实还是有很多人是真的会相信的。
1: 对，就大家还挺单纯的。
0: 所以要照刚才某某的意思说是要谨防电信诈骗，以及还说了什么，就整体安全角度还可以是吧？
1: 对，就晚上别一个人出去就行。
0: 好，那读了阿大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专业，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觉得在阿大学习很好的专业，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1: 我觉得阿大可能他比较强的还是他的工科专业吧，就可能偏 engineering 那种石油工程啊这种，对，就比较符合他偏远地区气质的一些专业，像一些比较纸醉金迷的那种专业就性价比不高。你指的什么专业是纸醉金迷的专业？就金融啊，金融类的，就商科啊，对。
0: 好，那就感谢某某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他的移民和他的生活故事分享。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今天我们与他带来的内容，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您也能在我们下一周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一切顺利。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几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选择的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温柔，那么欢迎您在下一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阿德莱德广播电台 101.5 FM 的中文节目，我们下周四的同一时间再会。 Now we've come to the end of Chinese Voice Adelaide, A show all about Asian sounds and resident stories in Radio Outlet 101.5 FM. If you wish to listen back our program, please visit radiooutlet.org.au. You can also find any names of today's songs we played on the website as well. I'm Leo, and thanks for today's listening. I will be back again next Thursday at 7 o'clock, but I will leave you tonight with a Chinese song. Stay tuned, because coming up next is our Community Radio Network programs. Ta for now.